0: This is Chetrit. He's the head of the Chetrit group. Basically, it says luxury towers, breaking grounds, protect our homes. And these are the two towers he has his eyes on.
1: OK，所以这个这些照片是我星期四照的，这个是柴特里特那个楼那个工地。他们已经有了那个开工执照。哦，foundation的开工执，就基础的开工执，他们已经拿到了。他们建房子都要报在社区计划还有房屋局批准下，然后才可以建。已经。
0: 寄给房屋建筑部门的就是我们反对建筑挑战表，现在有4个月，他们还没有回我们。我们知道他们肯定，如果开发商到这一部分不会卡这么久。
2: 这样子，这样子，就等你。

0: 开，那争取地产公司的时间。为什么地产公司现在目的得到了？
1: 对，
2: 你在这我们这个社区，你建了这么多高楼，搞贵族化，它肯定房租要提高以后，但对我们来说，我们只要付不起那么高的房租。
3: 这个分界线呢，这时间很紧，他们的出处是我们现在是赛跑。
4: 如果他们真的就是不管公共阶级的人，他们只管开发商，那我们就得推他说出来。
0: 叫我们人们一起来呀！我就靠我们社区力量
5: 游行他，
6: 要跟别的
0: 别的
6: 住
0: 人
6: 客
0: 们，我
6: 先
0: 们
6: 去组
0: 一起
6: 织。
0: 来。
6: We're coming around with a petition to oppose the luxury towers that are going to be built here.
0: 那这个楼已经建过了，我们应该要反对它。
6: They want to build four more, like just all here.
7: This?
6: Yeah, or even taller.
0: Fight, fight, fight! Housing is a human right! Fight, fight, fight! 我们去抗议活动都有效果。如果不出来，他们马上就建上去，现在停到一年多了。
8: 建大铁路，
9: 建大铁路。
10: These four mega towers are the largest development in the city. The waterfront will become a neighborhood for the rich, and tenants will be forced to move out. We don't need luxury towers, we need community control. Yeah.